没说呀，天爷，妈妈，你要说呀，你要说呀 ，I don't know what the Lord is doing right now， 妈妈，你妈还在那么想着的，没说呀，天爷，妈妈还在那么想着的，妈妈还在那么想着的。